到三十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整体起伏不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20到28度。23号多云到阴，气温20到29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中国人看到落花，从来呢不是只看到花。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这是一句俗语。但是仔细想呢，其实说出了很多关系的真相啊。一个拼命的追赶，一个头也不回。花呢觉得自己是一片真心，水呢觉得不过是顺路而已。古人写落花写的是时间和回不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老朋友，本来该高兴的，可是呢一句又逢君全是苍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在枝头的时候你不珍惜，等到落尽了才想起来已经晚了。所以落花呢不是花，是提醒，提醒你人也会走，时间也会过去，有些事儿不抓紧可就真的没了。

0: 催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8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5: 喂，你还记得我吗？
6: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5: 没办法，
2: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7: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8: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8: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9: 我是张扬。
8: 我们期待着盼望着中秋假期很快就要来了，然后再上3天班，这国庆假期也要来了。这3天班到底怎么安排，然后让我内心起了很大的波澜。
9: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请假的事儿、啊、
8: 是的。
9: 其实现在请假呢，有些人想，你比如说请个年假，那个肯定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8: 对的，
9: 你就说我请假就行。
8: 嗯，
9: 但有时候你请个事假确实要找一点合适的理由，或者说你真的有事儿。
8: 啊、真的有事儿。 没有事儿谁请假，就是有事儿，只不过这个事儿方不方便说出来而已。
9: 对对对对对对。
8: 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啊，大家呢在有一些人啊崇尚着那个叫摸鱼哲学。
9: 嗯，
8: 我们不是说他好啊，只是说有一部分人他是有这个哲学的。不管是带薪
9: 上厕所，
8: 哎，还是说是切屏追剧，只要人还在公司，那颗心就放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要防着被抓包，还得时刻绷着那根弦，玩个手机都跟做贼似的，是吧？
9: 哎，所以最彻底的摸鱼方式还是得请假啊。正规的走请假的流程，离开那个地方，放飞，短暂的放飞一下自我。
8: 哎呀，那请假理由怎么说成功率才会高呢？
9: 就为了研究这事儿吧，我们就把知乎上有一些奇葩的请假理由也给各位扒了一遍啊。当代人为了请个假真的什么都敢编。
8: 第一种就叫亲友挡枪型。
9: 嗯，
8: 这个我跟你说，咱小的时候上小学就经常用。
9: 嗯啊，
8: 我身边就有人经常用了。
9: 哦，
8: 就是亲人啊反复去世啊，没有听错，是反复去世。
9: 嗯，
8: 真的，今天 他奶奶病危请个假，过俩月奶奶又病危。

0: 再请一次啊，愣是把人亲人从生死线上这个生死簿上给来回的划出来弄进去的，反正这个节奏真的是很乱，真正做的是死去活来呀。
1: 这招呢其实国外的大学生也都在用，
0: 国外大学生也用着，
1: 有一些学者还可以起了一个学术的名儿，
0: 叫什么，
1: 叫做重病祖母综合征啊，
0: 还有这名儿，我真是哭笑不得。
1: 就是一到考试前呢，全世界的祖母集体发病，比流感都准时啊！除了去世，还有什么表姐反复出嫁，闺蜜被扎要陪她什么堕胎，什么父母离异还得出席亲妈婚礼，就各种各样奇葩的理由
0: 哦，
1: 就是为了请假大业，那亲戚们承受了太多太多。
0: 这个是国外也是很多学生在用啊，
1: 这个叫做重病祖母综合征
0: 啊。这第一类型这个请假就叫亲友挡枪，亲友帮你来当借口了。还有一类就是献祭自己的，就感觉说亲人就不太好，就说自己吧，那对自己叫一个很难。晚上睡觉说，我们家天花板咣当昨天夜里塌到我身上了，
1: 哦，你看被砸了
0: 啊，还有我吃了个苹果我浑身过敏了，
1: 哦，
0: 还有我这个对吧，我开了一个小手术，就我心想你这个当代年轻人怎么这么点儿背呢，
1: 什么时候最点儿背，
0: 其实一定是请假那天最点儿背是吧，为了请一天假，愣是把自己整成了那种人间最惨悲剧的主角啊。
1: 还有一种呢叫做动物受难型的，
0: 动物受难，
1: 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用完了，就开始薅家里的牲畜了，领导我家母猪难产了，领导我爸妈出远门我家狗要饿死了，那这一听都心疼啊，那宠物的命是真好，天天有人惦记给他们请假，
0: 为了他们而请假是吧，
1: 对呀，
0: 要是觉得卖惨啊太委屈了，你也不想这个弄这个寓意不太好的对吧，你就换个路子，你可以人生赢家行吗，这个听起来多喜庆啊，对不对，有大学生请假回村帮父亲竞选村长拉票的，
1: 之前有新闻我看过这个，
0: 还有上大学就请假去深圳买房的，你说你能耽误人生大事吗，对吧，甚至是要我得请一天假，导师我要去参加董事会，就我们家族企业的董事会我得参加呀，是吧，你说你都开上董事会了你还差这一节课吗，上班的也有什么某某城市的房价涨了我得请假回去卖房去，这个理由老板真的是不好意思拦，
1: 对，
0: 毕竟你是回去挣钱的，
1: 对，再给你断了财路，
0: 那就犹如对不对，不行不能干，
1: 还有一些生活享受型的，比如说什么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儿了，我爸喊我去钓鱼了，这理由听上去平平无奇啊，但人家就敢递上去，再有就是爱情至上型的，见对象追女生参加前男友婚礼啊，这单身的听到这都得沉默，
0: 就是确实是挺丰富的是吧，当然如果请假去比较远的地方啊，就是来回要坐飞机的。

0: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8点再来是继续陪你一路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妍，
2: 我是张扬。
1: 今天说请假啊，这个各种理由咱从小也用到大，有哪一种请假理由更好用呢？说实话，请假这个事情呢，光有创意是不够的，请假呀终究是一门讲究成功率的手艺。
2: 对，你光递上去不行，你得能请成功
1: 啊。你说老师啊领导啊都不是省油的灯，人家也对吧，年轻过也请过假，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谁玩聊斋呢？所以啊，真正实用的套路也统计出来了。
2: 哎，排名第一的就是身体不适。
1: 嗯，
2: 为什么？因为它朴实无华，随时可用，不限次数，还不用开证明。
1: 哎呦，比如说肚子疼，发烧、感冒，这三样稳。往后排呢，就是回乡探亲、看望朋友、情感生活，那个什么个人发展、什么考研啊、出国啊、学车啊，这种的实用指数只有可怜的一丁点儿，是吧？
2: 4.7%。
1: 哎，这个因为这种理由太正经了，领导一听就想反手给你安排一个个人发展计划啊。
2: 当然了，想装病请假，你光动嘴儿不行，你得靠演技。你看，很多有网友教你啊，说装肚子疼，想先去厕所，催吐一番。你要把脸给整白了，嘴唇给整干了，捂着肚子，弯着腰，再用比平时小8度的声音跟领导请假。发烧呢，你先搓手搓热，然后再捂脑门，反复搓，反复捂，既保证脑门热，又不留搓痕。你说这是请假吗？你要考中戏啊？
1: 考中戏，给他发一本那个周星驰手上那本书，
2: 演员的
1: 自我修养，对吧？不过话，对，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虽然装病的时候一个个稳如老狗，真到请假前，大部分人内心戏那叫一个纠结。数据就说了，说请假前大家最多的心情就是害怕和担心。就拿公司团建来说，明明是无聊的要死，可又怕不去呢就会被说什么不合群呐、影响前途啊。一边是难熬的什么局，一边是同事的眼神，在夹缝当中纠结半天，最后咬咬牙还是请了。
2: 其实问题来了，又是撒谎又是心慌，图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不想上班。
1: 不想上班，
2: 小时候不想上学，长大不想上班。就人类这个困境啊，有人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这辈子不可能打工。虽然大部分人不会真的说像那个短视频里边那个去偷电瓶车啊，但说实话真的就说出了很多请假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呐喊。毕竟大佬们可以延迟满足，咱们就只能延迟退休，是吧？
1: 哎呀，其实说到底呢，有一些请假就是无效社交，第一张不在场证明，对吧？我不想去参加那些无聊的事，我想自由一些。
2: 对，
1: 当然有正经事请假天经地义，有一些理由实在难以启齿，你这个时候你找一个借口撒个小谎啊，虽然可耻，但是请假的时候还真有用啊。
2: 对，所以朋友们，请假这事儿吧，有时候靠的是胆识，拼的是演技，耗的是亲戚啊。
1: 因为你亲戚总帮你挡枪啊，他哪儿哪儿又不好了，是不是？
2: 对，但确实谁没一个不想上班的时候呢？
1: 对
2: 吧？真想请就大大方方的请，实在不好意思的你就把演技再练一练。
1: 练演技说的，哎呀，生活都已经这么难了，偶尔啊给自己放个假，那是什么？那是天经地义的自我救赎。当然大家不要乱编理由就可以了。
2: 没错。
0: 8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今天说到请假，让我对于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假期，无论是3天的还是7天的，都异常的期待啊！而且7天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安排得很精彩。
2: 现在有一种特别流行的

0: 运动比较适合这种较长的假期，
1: 嗯，
0: 就是出去溯溪，现在好多喜欢溯溪运动。
1: 不，太冷了，太冷了。而且我能躺着，我才不跑呢。
0: 秋天，
1: 啊，
0: 你包括你去爬个山也行啊。
1: 啊，爬山那挺累，挺。
0: 那你别休息，你上
1: 班吧。是这样的，你说我是怕爬山的人吗？我是缺一双能爬山的好鞋子，行吗？
0: 那正好，今天为各位推荐。带来
1: 好硬，
0: 越野跑圈里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
1: 哎，
0: 这也是很多人日常出街也会穿啊，专业运动员也是比较青睐它。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呢，是他们家的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够轻松应对，日常穿的也不违和。底鞋底儿呢，它看着厚，上脚其实很轻的，就跟踩在云朵上一样，
1: 嗯，
0: 啊，而且用了那种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一些瓷砖呐，走湿滑的石头路也不容易打滑，
1: 嗯
0: 啊，包括鞋底的前后也弧度做过优化，走路的时候，从这个脚跟到脚尖过渡也很顺，就像被人推着走似的，啊。
1: 是的啊，那官网一双呢是要1299块钱，今天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是399，只降了900哦，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等5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来选购啦。
0: 嗯，另外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国庆期间10月1号到3号，在镇江南区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有我们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
1: 嗯，
0: 各位到时候如果有购车需求的，或者说想看一看现在的新能源车呀，包括一些燃油车发展成什么样的，也都可以到现场去玩一玩看一看。
1: 对，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对比多款车型哦。依托我们文广集团的媒体平台优势，车展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啊，购车礼包呀，置换补贴呀等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算是给市民啊带来一场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呢。
0: 10月1号到10月3号在花鸟市场的北广场，各位不容错过这次文广11/2026的大型车展了。
1: 是的，到时候咱不见不散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10天，23号多云到阴，24到29号多降水过程，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在。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让我们跟着一个迷人的女中音轻轻摇摆。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这样的风格你能想到是蔡琴的歌曲吗？这首歌选自她1992年的同名专辑，这是当年蔡琴从老东家飞碟唱片转投到新东家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为了寻求突破，她大胆尝试了柔和西部风、慢摇滚以及融合爵士的曲风。在演唱上，她也没有再用以往那种非常端庄的唱法，而是进入到了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听着听着，你会忍不住想跟着那个慵懒的慢摇滚鼓点轻轻地摇摆起来。那些藏在冷漠外表之下的火热的又纠结的心事，全都被他揉碎在了这迷人的律动当中。
1: 等待有情的人来把门开，拥抱。
0: 好的歌曲就是这样的，能够让人心旷神怡。那如果蔡琴的歌声是带着摇摆律动的丝绒，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像是一阵空灵的微风。王菲，梦中人。

这是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翻唱自爱尔兰小红莓乐队的经典单曲《Dreams》。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也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起在电影中王菲留着一头短发，在梁朝伟扮演的小警察家里到处打扫卫生的场景。这首歌对于王菲的音乐生涯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首次运用了咽音技巧，模仿了小红莓乐队主唱陶乐斯标志性的卷舌拖音的唱法，把那种如梦如幻飘在云端的氛围唱到了极致，也标志着王菲正式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还没有从空灵的梦境当中抽离出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极致的音色魅力，来听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在华语歌坛，张雨生的音色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他的高音很特别，不是靠扯着嗓子硬挤出来的，那种感觉像是一道光一样，是顺着气息自然地飘上去的，音色透亮又干净，不仅非常具有爆发力，还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真正做到了技术和情感的完美结合。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当中和过去重逢，不知道各位听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于我个人来说，刚刚的三首歌曲之后，我好像是身处在人潮涌动的都市街头，感受着霓虹闪烁下的喧嚣和悸动。而接下来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喧嚣过后的宁静也格外动人，我们来听《远方伴着你》。

0: 波涵汉，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学黎，
3: 我是陈廷书。
4: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5: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0: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2: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2: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
14: 请各位放慢脚步，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每天呢都会有无数的新歌诞生，有一些听过了可能你就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名字是你无法忘怀的，他们就像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当你想到它，心底就会开出一朵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就从这首能够带来愉快心情的歌开始，百合二重唱《我的心情轻轻松松》。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10天，23号多云到阴，24到29号多降水过程，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整体起伏不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20到28度，23号多云到阴，气温20到29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是来自 Eric Clapton 的 Layla， 几乎和中国香港都市情歌同步。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用人民情歌记下青春最纯粹的遗憾。1987年，王杰出道首张专辑当中的《安妮》，来自他真实的初恋故事。少女安妮是他年少时的恋人，却在一场意外中离世，用沙哑沧桑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藏不住的痛楚与怀念。八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校园恋情和青春遗憾是重要的创作主题，人们习惯在歌声里安放自己未完成的故事。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代人共通的青春体验，有些人只陪你走了很短的路，却成了往后岁月里一想起来就发烫的记忆。

这是来自王杰的安宁。经历过炽热与遗憾，爱情里还有一种更成熟的状态，那就是平静的告别。1973年，滚石乐队推出 Angel， 一改他们以往反叛的摇滚气质，用舒缓的旋律和木吉他伴奏讲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故事。歌里的主角没有具体的原型，却像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的当事人，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只有热情慢慢褪去，两个人默契地走向不同的方向。70年代的西方社会嬉皮士浪潮褪去，人们开始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去看待亲密关系，告别不再需要歇斯底里，一句带着怅惘的祝福是彼此留给最后的体面。是来自 Rolling Stone， Angel。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

这是来自 John Temple 的 Andy Song。 1974年他写下了这首歌，写给他的妻子安妮，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用最朴素的乡村民谣旋律，把爱人比作山川晚风森林，比作生命里所有美好的事物。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来自马迪的傲寒，下期见。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

0: 997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10天，23号多云到阴，24到29号多降水过程，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整体起伏不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20到28度，23号多云到阴，气温20到29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

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岁岁》啊，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一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惬意的秋天，听完了心情也会比较美好的一些作品。很多年少的心动都带着一种具体的气味，也许是衣物上洗衣粉的清香，也许是洗发水淡淡的香气，也可能是一颗水果糖的甜。听朋友说起他年少的时候喜欢的那个少年，身上是上好加水果糖的味道，然后男生书包里常年装着各色的糖果，一颗颗晶莹透亮，安安静静地躺在笔袋里。后来才知道他随身带糖是因为他有低血糖。朋友曾经悄悄地设想过无数瞬间，万一他忘记带糖，忽然头晕，自己就可以递上提前备好的糖果。可是故事并没有如预想上演，少年从来没有忘记带糖，没过多久他就转学离开了，留在朋友书包里的是还没有送出去的满满一包上好佳的水果糖。少年在笑的时候，他也慢慢地爱上吃水果糖，总念叨糖果很甜，旁人尝来只是普通的甜，后来才懂甜的从来不是糖果，是怦然心动的少年心事。被问及喜欢他的缘由，他说看他干干净净的样子就觉得人间美好，年少的欢喜向来简单纯粹，年轻时的心动不惧结局，哪怕藏在心底变成一段无人知晓的秘密，结局如何好像不重要，在最好的年纪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儿。想送你一颗荔枝糖，往后每当尝到荔枝的清甜，你便会想到我，记忆当中的我永远带着荔枝糖的香气。来自李子阳，荔枝糖的

来自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当秋风掠过城市街巷，属于秋天的氛围感就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秋城》缓缓地铺展开。丢火车的嗓音沉静温润，像傍晚微凉的秋风，缓缓地拂过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这座城市见证了无数人的相聚和别离，到了秋天，这份感触会变得格外清晰。我们奔波在这座城，遇见一些人，也和一些人走散。时光往前奔走，很多的故事留住了过往，回望的时候心里有一些怅然，也有一些释然。被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这句歌词写进了城市里藏在心底的遗憾。秋意渐浓，树叶慢慢的变色飘落，就像我们人生中那些无可奈何的告别。不必困在回忆里反复的徘徊，秋季是离别，也是沉淀。在这座秋意漫染的城市里，愿我们可以和过往温柔和解。

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秋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老歌，刘惜君的《快乐女孩》。这首歌是动画《甜心格格》的主题歌曲。有人说这首歌对小朋友略显幼稚，对长大的我们刚刚好。旋律响起，明媚温暖，音符跳跃，也扫去了心头的阴霾。

0: 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年轻真好，可以送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

0: 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的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5: 手上汉字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来自陆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和乐队同名的一首歌曲《银河快递》的《银河快递》。满是天马行空的浪漫，藏着对宇宙生活无尽的幻想。它不单单描摹宇宙，也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在旋律里跟随文字完成一场梦幻的星际漫游，暂时的跳出日常的琐碎，拥抱无边的浪漫吧。

好，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啊，乐队银河快递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银河快递，用自己的乐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OK，接下来电台情歌想要给你听严仁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晚安》。当白日的喧嚣慢慢沉降，秋天的夜晚总比其他的季节多一份沉静。严仁中的这首《晚安》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沙哑温柔的声线像是秋日的晚风在耳边轻声的絮语。秋天的白昼慢慢的缩短，天色会暗得更早，很多忙碌的人也可以在夜色来临之后放下心头的纷扰。歌里藏着对很多成年人心底的思念，一句晚安既是送给夜色，也是送给心里挂念的人，更是送给我们自己。

来自于岩人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晚安》。在中秋将近的日子里，愿每一个夜晚都有安稳相伴，好梦入眠。秋天最值得抬头去看的就是天上变幻无穷的云。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动物园钉子户带来的《分享一朵从未见过的云》，恰好接住了这一份属于秋日的松弛与浪漫。轻松又慵懒的独立摇滚，没有沉重的叙事，就像是某个秋日午后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市街道，偶然抬头撞见一朵模样奇特的云，想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份奇遇分享出去。生活里很多细碎的美好就如同这一朵从未见过的云，常常就藏在抬头的一瞬间，或许是滨水路栏树簌簌飘落的黄花，或许是天边的一朵转瞬消逝的云。不必奔赴遥远的远方，只要愿意抬眼，平凡日常当中就会不断地遇见惊喜。镇江滨水路的栾树正在秋风里慢慢地舒展，金花落，红果垂，秋意慢慢地铺展。月圆之日将近啊，也日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秋天，在栾树的花影之下，听见喜欢的歌，遇见温柔的月色，守住内心的安宁与欢喜。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动物园钉子户这支乐队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分享一朵从未见过的云》。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虽然有很多人都曾听到过断舍离这个词，却对它的概念一知半解。何为断舍离？简单来说，断舍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做减法，将繁杂的事情回归到简单。其实，断舍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整理，更是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一样，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简单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村上春树说，一直以为人是渐渐长大，其实不是，人的长大只需要一瞬间。这就如同所谓的缘分，也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喜欢一个人时，可以行一万步去盛装相迎，反之也愿意退一万零一步转身离去。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4: 走廊

许多时候，被我们所漠视的东西，才是人生中最不该放弃的。情非得已，不是我们不能左右，而是我们早已迷失。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情非得已，平淡的流年里有一种感情始终包围着我们，我们常常忽视了它的伟大，麻木了它的厚重，只因为它来得深沉而悄无声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0: 我们有礼物盲盒送给大家，还有谢乐币，各位可以自己去兑换好礼啊。
1: 是，尤其值得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烟花大秀哈，千架无人机编队，浏阳顶级焰火团队倾力打造，故城湖360度全景震撼，点亮南京最美的夜空，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浪漫。我们也重点推荐4个烟花画面哈，比如说这个双层七彩祥云，焰火腾空绽放，七彩霞光缓缓的铺展，红橙黄绿青蓝紫层层晕染，水天一色，仿佛置身仙境，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还有这个十里桃花，千发彩色焰火凌空舒展，层层绽放，就很像是漫山的桃花。五彩瀑布，万千焰火凌空垂直下落，红金蓝紫绿交织相融，就像是彩虹倾泻，流光溢彩。而黄金瀑布呢，几万发的流金花火垂直下落，很像是金浪奔涌，气势恢宏。
0: 光是听啊，就感觉特别震撼哈。这高故城湖的这个水漫城啊，那万人品榭嘉年华，一张套票只要99块钱，包含了大门票啊、谢宴、湖畔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谢乐币、礼物盲盒等等，这些全部通通打包，每人只要99块钱。光是烟花和这个无人机秀，我觉得就值回票价了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文艺广播的公众号，这个翡翠文艺963哈，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阿拉伯数字963啊，可以获得报名链接。10月5号、6号，我们在南京故城湖畔等着各位啦。
1: 是，假期呢，除了出去玩，大家也可以选择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自己感兴趣的电影哈。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档档期将至，目前呢也已经有15部电影定档中秋国庆档，定档了9部，涵盖了像刑侦啊、喜剧、动画、动作等等众多的类型，整体呈分众化的特征。其中呢，中秋档点映以及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1237万，重映的《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已超360万领跑，新增了17分钟的片段，以及 IMAX 音轨成为了亮点。国产的新片当中，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关注度最高，《死亡禁区实录》禅一凭借着点映口碑跻身预售前三。而国庆档类型更多元，马丽和张译主演的刑侦剧《神探之痕迹》热度最高，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真夫妻搭档。另外呢，像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瞄准了亲子群体，活色生香则聚焦银发女性，民俗惊悚片《古宅绣花鞋》驱咒则深耕小众赛道。
0: 是的，不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准备去看什么电影呢？时间是傍晚的5点13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月下的秋风渐哈，这个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比较大，各位多带一件衣服，小心着凉。我们听听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4: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4: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4: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2: 每人一份专。

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岁岁》啊，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一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惬意的秋天，听完了心情也会比较美好的一些作品。很多年少的心动都带着一种具体的气味，也许是衣物上洗衣粉的清香，也许是洗发水淡淡的香气，也可能是一颗水果糖的甜。听朋友说起他年少的时候喜欢的那个少年，身上是上好加水果糖的水果糖的味道，然后男生书包里常年装着各色的糖果，一颗颗晶莹透亮，安安静静的躺在笔袋里。后来才知道，他随身带糖是因为他有低血糖。朋友曾经悄悄地设想过无数瞬间，万一他忘记带糖，忽然头晕，自己就可以递上提前备好的糖果。可是故事并没有如预想上演，少年从来没有忘记带糖，没过多久他就转学离开了，留在朋友书包里的是还没有送出去的满满一包上好佳的水果糖。少年在笑的时候，他也慢慢地爱上吃水果糖，总念叨糖果很甜，旁人尝来只是普通的甜，后来才懂甜的从来不是糖果，是怦然心动的少年心事。被问及喜欢他的缘由，他说看他干干净净的样子就觉得人间美好，年少的欢喜向来简单纯粹，年轻时的心动不惧结局，哪怕藏在心底变成一段无人知晓的秘密，结局如何好像不重要，在最好的年纪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儿。想送你一颗荔枝糖，往后每当尝到荔枝的清甜，你便会想到我，记忆当中的我永远带着荔枝糖的香气。来自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

来自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当秋风掠过城市街巷，属于秋天的氛围感就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秋城》缓缓地铺展开。丢火车的嗓音沉静温润，像傍晚微凉的秋风，缓缓地拂过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这座城市见证了无数人的相聚和别离，到了秋天，这份感触会变得格外清晰。我们奔波在这座城，遇见一些人，也和一些人走散。时光往前奔走，很多的故事留住了过往，回望的时候心里有些怅然，也有一些释然。被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这句歌词写进了城市里藏在心底的遗憾。秋意渐浓，树叶慢慢的变色飘落，就像我们人生中那些无可奈何的告别。不必困在回忆里反复的徘徊，秋季是离别，也是沉淀。在这座秋意漫染的城市里，愿我们可以和过往温柔和解。

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秋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老歌，刘惜君的《快乐女孩》。这首歌是动画《甜心阁阁》的主题歌曲。有人说这首歌对小朋友略显幼稚，对长大的我们刚刚好。旋律响起，明媚温暖，音符跳跃，也扫去了心头的阴霾。

听到这个快乐女孩的名字的时候，可能好多人还反应不过来。一听到这个笑一笑，跳一跳，快乐女孩没烦恼，就知道这是一首刘惜君的老歌了。啊，这首歌把那份简单的快乐也娓娓道来，用我们都能在旋律里找回遗失的童真，带着轻松的心情，面对往后的每一天。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曾经是人民日报献给2020届毕业生的歌曲啦。跨越了数年的时光，依旧可以抚慰每一个站在新起点的人，给前行的人一份温柔的力量。我们听翁大涵的《莫愁》。

来自陆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依小潮。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和乐队同名的一首歌曲《银河快递》的《银河快递》。满是天马行空的浪漫，藏着对宇宙生活无尽的幻想。它不单单描摹宇宙，也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在旋律里跟随文字完成一场梦幻的星际漫游，暂时的跳出日常的琐碎，拥抱无边的浪漫吧。

来自于猿人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晚安》。在中秋将近的日子里，愿每一个夜晚都有安稳相伴，好梦入眠。秋天最值得抬头去看的，就是天上变幻无穷的云。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动物园钉子户带来的“分享一朵从未见过的云”，恰好接住了这一份属于秋日的松弛与浪漫。

轻松又慵懒的独立摇滚，没有沉重的叙事，就像是某个秋日午后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市街道，偶然抬头撞见一朵模样奇特的云，想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份奇遇分享出去。生活里很多细碎的美好，就如同这一朵从未见过的云，常常就藏在抬头的一瞬间。或许是冰水路栏树簌簌飘落的黄花，或许是天边的一朵转瞬消逝的云，不

0: 时间走到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进入黄金时代，人民情歌也从朦胧的试探变成了都市人情感的出口。1984年，张国荣的有一首歌叫做 Monica， 这首歌作品推出之后也是迅速横扫香港乐坛，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代人关于失恋与怀念的集体记忆。在此之前，其实华语情歌里关于人民的歌大多数是比较模糊的试探，没有特别直白的表达，而这首歌用非常明快的节奏，坦诚的歉意，把失去过后的懊悔与怀念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这次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是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同样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西方乐坛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里，人民情歌承载着更加激烈的情感张力。1970年 ，Eric Clapton 以 Drake and the Damios 的乐队名义推出了《雷阿拉》，歌里的主角原型是他好友乔治·哈里森的妻子。这段禁忌的爱恋让他把所有的痴狂、痛苦与求而不得都揉进了吉他 riff 和呐喊里。七十年代的摇滚文化里，爱情常常和反叛、自我拉扯绑定在一起。名字不再是温柔的代号，而成了执念的出口。是来自 Eric Clapton 的《雷阿拉》。

0: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轩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8: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7: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8: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8: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7: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8: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7: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人民歌曲。这是王力宏的《这里啊》。
1: Here we go.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成

昨夜的南风轻轻，新月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去不散。风是南方吹来的，清新而温柔，月是新月，皎洁却不圆满。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月半弯，在歌曲的一开始啊，就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清幽美丽的画面。这样暖风轻拂的朦胧月色当中，还有人在深夜徘徊，愁绪去不散。整首歌啊，用诗一样的语言给人无穷的遐想。再由当年25岁的张学友用他磁性又有些青涩的嗓音唱出来，带着一些些忧伤，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美丽的思念当中。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让人心神荡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诗人，但是我想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份浪漫的诗人情怀吧。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这首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诗，真的美到极致。风花雪月，缠绵。

0: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宣黎，
2: 我是陈廷书。
3: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4: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的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始，我们要一起回到1980年，去看一场散场电影。

散场电影来自于木吉他合唱团，整首歌旋律听起来很青春，但背后的故事却带着酸楚。曲作者之一的马兆骏当时正经历着初恋的阵痛，在写这首歌之前，他曾在戏院亲眼撞见了跟自己说没空见面的女朋友正挽着另一个男生走出来，那种尴尬和难堪他来不及质问，于是把这份内伤全都写进了旋律当中。所以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青春散场的歌，更是一个男孩在爱情里最说不出口的痛。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场让你

0: 哦，最深沉的爱，却往往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明明心里装满了千言万语，可话到了嘴边，却只能化作沉默。这首歌的背后啊，藏着一段真实的遗憾。1992年，赵传在飞机上邂逅了一个女孩，两人开始了一段异地恋，满心深爱，却说不出口。最终，赵传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李宗盛把这份遗憾写成了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1: 我痛，
0: 但在录音棚里，两个人却杠上了。习惯了摇滚嘶吼的赵传，总想用高亢的嗓音去宣泄感情，但李宗盛死死地按住他，告诉他这首歌的灵魂不是嘶吼，而是成年男人爱到骨子里的隐忍。在录制过程当中，李宗盛反复打磨着赵传的演唱，让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用最沙哑、最沧桑，甚至带着哽咽的低音来唱这首歌。那一刻，赵传不再是舞台上的摇滚硬汉，而只是一个弄丢了挚爱的普通男人。
1: 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当千言万语化作无言的沧桑，岁月长河当中总有一些细碎的温暖值得我们慢慢回味。我们继续来听香港老牌歌手欧瑞强1981年的作品《点滴情怀》。

0: 排气这些啊，都是为性能服务的。但是性能车也有排量，发动机呢喝油像喝水，空间小，尤其是后排，基本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东西，还有价格贵，保养维修都不便宜。性能车是玩具，不是工具，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盘高，离地间隙大，不容易托底。然后呢是四驱系统，带差速锁，四个轮子呢都有动力，烂路也能走。还有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带大梁的，车身的结实，抗扭性强，不容易变形。越野车呢能带你去普通车去不了的地方，爬山涉水，穿越无人区，特别有乐趣。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舒适性差，悬挂硬，座椅硬，开着累。其次呢是油耗高，车身重，风阻大，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还有就是操控差，重心高，转向虚，公路开着没什么乐趣。还有配置低，很多越野车啊连中控大屏都没有，越野车是玩具，适合喜欢越野，喜欢出去玩的人。

家用车呢是绝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关键词呢就是实用。首先是空间大，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很够用，一家人坐进去不挤，行李也能装下。其次呢是舒适性好，悬挂调教偏软，滤震好，坐着舒服，长途开车不累。还有就是省油，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家用车呢都很看重经济性，用车成本低。还有就是保养便宜，配件好找，维修方便，养车压力小。

好，还有配置实用，日常能用得上的配置呢，基本都有，不搞花里胡哨的。家用车的缺点呢，就是没有什么乐趣，动力一般，操控一般，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实用才是最重要的。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我们来聊一聊养护成本的差异，这个差别可就太大了。家用车最省，油耗低，保养便宜，一年养车18000啊，越野车油耗高，保养也不便宜，一年2-3万很正常。性能车呢，那就更贵了，油耗高，保养贵，保险贵，轮胎、刹车片这些损耗件的也贵，一年养车10000-10万都有可能。养护成本呢，是选车必须要考虑的，买得起要养得起。

再来对比一下空间和实用性，家用车空间设计最合理，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充分考虑了家用需求，杯架、储物格、后备箱空间都很实用，一家人出行的完全够用。越野车看起来大，但其实内部空间不一定大，因为带大梁、底盘高，侵占了车内空间，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不一定大，因为要挂备胎、放越野装备。性能车空间呢，那就更小了，尤其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云层依旧较厚，阳光一直试图破云而出，然而并不太成功。早晨最低气温22.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8摄氏度，体感总体舒适。9月24号起，镇江降水增多，市民出行请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10天，23号多云到阴，24号到29号多降水过程，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整体起伏不大。

0: 知道你说什么，我永远跟你说不到一起去。
1: 小南跳下书桌，抓起车钥匙，冲出了家门。夜雨中，小南打着伞，独自坐在楼下的长椅上，他的内心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上午，齐天佐在院子里喂金鱼，看到院子外面的叶敏仪，他咳嗽了一声。
2: 哎，啊，没上班啊你？
3: 啊，没有。老板啊，不要告过我，说我鬼坏啊。
4: 我觉得跟过刚高一点关系都没有，无妨盖啊。
2: 随口问一句，不用解释那么清楚。
5: 哦，对了，
2: 晚上有空吗？
4: 没，没有课吧？
2: 我们家三缺一，想着能不能来凑个手呢。
4: 不够您杨大威吗？
2: 哦，我没跟你说是吗？我有一个追求者要来家里，所以我们正好三缺一。你晚上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4: 我晚上有课，你还勾屁股吧？
2: 什么？
3: 勾屁股？啥人勾勾？
2: 哦。哦，对了。梁大威晚上要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所以可能会有点吵。如果吵到你跟齐叔叔的话，我提前跟你们说一声，不好意思啊。好了。
1: 齐天佐看着叶敏仪走进隔壁院子，蹦蹦跳跳进了屋门，心里酸溜溜的。
3: 干嘛去啊？盛大晚宴。
1: 傍晚，肖楠回到家里，在齐天佑的书房门前，他停下了脚步。
6: 那个时间我约好了啊，后天上午10点，咱俩直接在民政局见吧。
1: 肖楠说完，转身回卧室去了。此刻，梁大威在院子里端着咖啡，围着坐在叶敏仪身边的丁霄，不住地上下打量。齐国胜和齐天佐透过花窗偷偷地注视着这几个人。
2: 梁大威，你是在走 T 台吗？咱做饭去啊。
7: 饭菜马上就好了，要不要喝杯咖啡啊，小伙子？
8: 喝咖啡不一定黑，不喝。
7: 你现在也不白的啦，
8: 那就更不能喝了。
7: 一个大男人又不用活得那么细致的啦。我这咖啡可是获过奖的，你确定不要一杯吗？
2: 人家都已经说不喝了，你为什么非逼着人家喝呢？嗯，
7: 不喝咖啡也好啊，那吃一点甜点啦。
8: 多吃糖会长胖，不吃。我只喝无糖的。
2: 行了，不看了，做饭去吧。
7: 饭菜马上就好啊。
1: 梁大威放下杯子进了屋，丁霄长长的喘了口气。
9: 行吗？他不会打我呀？
2: 会。
9: 哎呦，
2: 怎么什么都怕呀？
9: 你别吓我了，我紧张死了。还乐、啊？
1: 丁霄回头向隔壁院子里看了一眼，叶敏仪赶紧阻止。隔壁院子里，齐国胜用扇子打了一下齐天佐。
10: 看着这个比你年轻，你有危机了。
1: 梁大威端着菜走了出来。
7: 你这道菜你肯定喜欢了，冰

0: 小龙虾。
1: 哎呦！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
2: 怎么了你？
0: 什么神经了？
1: 我最怕这种小龙虾皮一下，嘎球致
0: 死的你也怕了？
1: 他盯着我，他盯着我。
0: 我做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的功夫，你今天必须给我吃一只！过来，过来，过来！必须吃啊！
2: 哎呀，两长辈，你干嘛呀？你要吓死他呀！
0: 我就是要吓死这个泡盖，把你的手拿开，从你身上起来了。小龙虾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你配当你的男朋友？
2: 你是不是没完了？你看不出来他真的害怕？
0: 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被小龙虾吓死的呀。

0: 你怎么可以跟这种人交往呢？你的眼光也太差了一点吧。
1: 我跟谁交往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已经听你的话，不和齐天佐来往了。你现在还想让我怎么样？
0: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找一个娘娘腔了。
2: 叔叔，我不娘。
0: 你不娘是什么呀？你跟死娘炮啊！哎，
1: 你没完了是吗？烦不烦啊？走，咱俩出去吃。
2: 我腿软，走不动。
1: 走。
0: 你，
3: 齐国胜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齐天佐朝着隔壁院子吹了声口哨。
4: 大哥，为俺女婿挺忙啊。
5: 哎，特别慢，慢得让人着急啊。
0: 我喜欢阳刚的男人，但是阴柔的男人我也很尊重。你了解我的啦，我不像你爸爸那个老顽固啊，我包容性很强的嘞。
4: 哎呀，你包容性很强啊，咱俩之间啊，那兄弟，你跟你的女婿之间啊，你俩可以姐妹相称。
5: 对啊，你把你那小龙虾拿过来给我们尝尝啊，我们不怕那个肢节动物啊。
0: 是不是我要把咖啡甜点都给你拿过来了？
5: 对，我们不怕色素，我们不怕黑。
0: 你相信不相信我在里面放老鼠药的啦？哎呦，
5: 我好害怕哦，好怕。
0: 我这是闹子。
4: 好啊。
3: 叶敏仪回到了院子里，拿起自己的包就往外走。梁大威伸手拦住他。
1: 走开。
3: 梁大威乖乖地让开了路。齐天佐看到走到自己家院门口的叶敏仪，
4: 嘿，你跟俺朋友不行，靠不住，
1: 关你什么事儿？
4: 一个人打个妞个怕个人，还能保护你？
1: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只是他的优点你没看到而已。赶紧吃吧你。
6: 哎妈，吓死我了！
3: 丁霄用车送叶敏仪回学校。
7: 这怎么回事你？你平常不是挺阳刚的吗？我连小龙虾你都害怕？
8: 我那是装的。
7: 为什么呀？
8: 你说我这么帅气逼人啊，这么玉树临风，你爸要真看上我怎么办？
7: 你少对着做就行了。
8: 哎，我宣布啊，假冒男友到此结束。
7: 帮人帮到底啊，你不能这么不仗义吧？
8: 不是，这么幼稚的行为必须得结束。
7: 为什么呀？
8: 我是真的害怕。你想啊，你爸是个厨子，那蟹我不小菜一碟啊，我就那小菜，他真把我大卸八块了，我就拼不起来了。
7: 这种人不行，
8: 我同意。已经决定了。
7: 我不同意。
8: 我同意。
7: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求你了，师兄。
3: 此刻，齐天佑和黄超在酒吧见面。
9: 先说好了，今天我请客，18年的维持。
10: 什么情况？长胖了，18年的人也长胖了。

0: 我在赚点钱嘛，所以现在就说不出来。
1: 赚我的钱？你先把欠我的钱还我呀。
0: 哎，就是因为我欠你钱，所以我才要赚你钱，还你嘛。我就是说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我想把它卖给你。
1: 你终于开窍了
0: 啊！现在可以卖多少？
1: 你开个价。
0: 那好，你放心啊，我也不会漫天要价。
1: 嗯
0: 啊，100，好吧。
1: 5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
1: 齐天佑有些诧异，
2: 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在开玩笑是吧？
3: 伤感怎么买饺子上架？不是，
2: 你这不是趁我打劫吗？
3: 哎，你可以那么理解，
2: 九十、
3: 五十、
2: 八十、
3: 五十、
2: 七十、
3: 五十、
2: 六十、
3: 五十、
2: 一。税后，
3: 成交多的一万，
2: 正好。你呀，奸商。
3: 干一个吧，
2: 干了下一杯谁请啊？凭什么是我？
3: 行，那我干了。
1: 这天下午，齐天佐陪着甜甜给客人上甜点。
4: 天哪，也太好吃了吧！
5: 谢谢。如果您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也可以告诉我们的。
4: 好呀，
5: 我们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嗯，好。拜拜。
1: 齐天佐一扭头，发现了正静静地坐着看书的许昕。

0: 他们向他们的妈妈交代啊！哎呀，那不简单吗？你两个儿子条件不错啊，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你放心，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帮你搞定。咱们俩呢，也不一定马上就怎么样，先做个朋友总可以吧？
1: 你说呢？
2: 张淑慧紧贴着坐到齐国胜的身边，齐国胜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晚上，黄超在酒店里等人，
3: 一壶白茶，三个人。嗯，哎，你们可以开票吧。
4: 嗯，请您到银台扫码开票。
1: 好了。
3: 许昕和齐天佑肩并肩地走了过来，黄超赶忙站起身，
1: 光彩照人呐。嗯。
3: 我点了一壶白茶，可以吧？柠檬水，谢谢。哎，
1: 我也要一杯柠檬水，谢谢。
3: 徐大美，你肯定把天佑PUA。
4: 你少来，以欺负人我可看不下去。我再不出手，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3: 我欺负他？
4: 嗯。
3: 那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价，你问他。
1: 不是这样的。
3: 哎呦！
1: 你居然能给天佑开出50亿万的价，你怎么想的啊？天下鸡贼，你绝对排名第二。哎呀，
3: 是是是，宰相言商各为其主嘛。你跟他的经纪约签了？
1: 哎，签了。所以价钱的事情，你们两个聊吧。我先回避一下。
3: 哎，你别走啊，否则我们俩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1: 本质上不是卖吗？无非就是钱多钱少的事情。啊，你们先聊。
3: 王超看着齐天佑的背影，
4: 哎呦，这有点硬啊！这，哎，你这个戒指戴在食指是几个意思啊？只有这个指头的 size 合适。
3: 哦，哎，51万的版权费没法谈，老板都已经批了。
0: 那咱们就谈谈改编的约吧。这两个约是捆绑在一起的哦。那你开个价呗。
1: 齐天佑在酒店里闲逛，一抬头发现齐天佐正站在他的面前。你怎么又来了？
5: 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
1: 这田心啊，你要说什么？你跟香兰还没离婚呢，你怎么跟许昕拱在一起？他帮我谈合同呢。
5: 那也不是拱在一起。
1: 这事儿你先别管了，你这腿怎么时好时坏的？
5: 我要腿要能管，跟腿好坏看心情。
1: 喂，哎，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我马上来。
3: 齐天佑走了回来，黄超和许昕已经在闲聊。
1: 这里厕所也很漂亮。
3: 嗯，多谈妥了，许大美厉害呀。
4: 哎呀，得了吧，再商言商嘛。
3: 是是，行了，我也该走了。
4: 哎，你等会儿，
3: 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吧，在这儿。啊，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下次。来的匆忙，借花献佛。
1: 黄超从花瓶里拿出一枝花，举到许昕的面前。天佑，送我两步呗。啊，康乃馨是送给母亲的，走，走走。
3: 齐天佑嘲弄了黄超一番，跟着他走了出去。
1: 哎呀，你们家许昕厉害呀，将我轻松搞定了。
3: 别胡说什么我们家许昕。
1: 你呀，低调一点。你和肖楠还没离婚呢，就这么双进双出的，太招摇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云层依旧较厚，阳光一直试图破云而出，然而并不太成功。早晨最低气温22.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8摄氏度，体感总体舒适。9月24号起，镇江降水增多，市民出行请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据气象部门消息，未来10天，23号多云到阴，24号到29号多降水过程，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整体起伏不大，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谈论中国当代戏剧，北小京是绕不开的人物，不在主流戏剧评论体系内，却以自己的笔力、评论态度和神秘身份激起层层涟漪。从2012年起，这位匿名作者在其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剧评近300篇，笔锋犀利，常年更新不辍，但作者究竟为何人却始终不明。2025年春天，北小京在2012至2023年发布的共265篇剧评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北小京看话剧》。新书发布会当天，北小京以编剧孟丹峰的真身出现，宣布从此不再匿名。一时间，围绕北小京的赞赏、争议乃至指责也在积聚。不要杀票房、话语权的伤害、批评者的道德等声音涌上来，但孟丹峰没有停下写作，他坚称，我没有道德困境，评论是我的自由。然而谜底揭开不过一年有余，53岁的他却因疾病骤然离开，留下一片震惊与惋惜。孟丹峰说，写剧评只是创作的一种，
4: 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更不是为了指点别人。开始时，他选择亲手将自己与凡事隔开，13年后选择摘下面纱，都不过是想做唯一的自己。我想做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桥梁，我要维护的是戏剧审美的水准。本期城市树洞，董董带你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2026年7月，孟丹峰离世，那些剧评和北小京这个名字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作品。用剧评人奚木良的话说，他带着那个专业观众走出剧院，仍愿把内心激昂化作文字论辩的时代去了。剧作家郭士行并不掩饰与北小京在艺术观上的分歧，在北小京身份公开后，他曾直言，他的剧评不是每篇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于说的不对。他也批过我的作品，我并不同意，还在公众号留言反驳。但他也指出，这些都不能抹杀北小京剧评的成绩。北小京是一双眼睛，注视着舞台上的一切，见证了这些年来话剧舞台上值得言说的存在。他的价值只有当人们失去他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原本不理解北小京为何要公开身份，如今终于明白。我总以为北小京是个非常健康、意志力顽强的人，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孟丹峰似乎总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多年不停地看戏和写作，其实是超负荷运转的，他是用生命完成了这一切，让人敬佩。影视制片

的羞耻。我感觉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流逝的速度突然就快了呢。电影导演杨明明和孟丹峰是十多年的朋友，也是因为看戏相识，他一直管孟丹峰叫起昵称小屁。六月初他们曾一起吃火锅，他记得那天光线很好，孟丹峰穿着紫色的宽松款上衣，之前一直拄拐杖，那天没有拄拐就可以走路了，不过走路还是非常缓慢，挪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那天孟丹峰思维清晰，说话如惯常的风趣犀利，他跟杨明明提到自己在写的长篇小说，两人也聊到对感情和生活的体悟。他比过去更通透了，我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完全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关于孟丹峰去世，媒体报道很少，转发消息的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郭佳。笔者联系上人在欧洲参加戏剧节活动的郭佳，他说他是从和孟丹峰关系很近的圈内人士那儿获悉并确认，但更具体的信息也未掌握。这似乎和孟丹峰多年来游离在主流体制和视线之外形成了某种呼应。杨明明说，孟丹峰爱社交，但要保持剧评的独立性就得有所舍弃。其实人都是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撑的，不管是身份或是朋友，但他要忠于他的写作，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充盈的，并不觉得孤单。当写到一定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会拖住你，它会是一种信念。他俩曾经因为创作而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如今那个争论的人不在了，杨明明特别难过。不过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很酷的人，你看他从匿名到公开身份这个过程，不就挺像一部戏吗？你小屁的性格，其实也想知道自个儿挂了之后，大家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可能又会要写一个戏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2025年4月11日，也就是孟丹峰的卸甲发布会之后10天，笔者见到了他，从下午3点开始采访，到一起吃完晚饭分开。他动过心脏手术，肉眼可见其虚弱，但还是对我们回忆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心路以及戏剧创作环境的变化。当时外界都在好奇他为何匿名又为何公开身份，撑掂起剧评的分量。我们想探讨的是缘何北小京成为现象。大家好，我是北小京。从酝酿、想象、打住、反复起念，到对外界吐出这8个字，孟丹峰用了整整13年。在4月1日的新书发布会上，主角留着长直发，齐头帘盖住了眼，紫色格子围巾搭在厚厚的外套上，脸上的口罩让观者更多了些揣想。名字已经公开了，还要遮住脸吗？其实是我这些天半边脸有点瘫，没办法，他轻声地解释。没有主持人的发布会，孟丹峰念完自序，邀请嘉宾一位一位上台发言，他的回应轻声慢语，甚至有些嗫嚅，跟那个笔下纵横捭阖的北小京颇有些反差。我在发布会后1周多见到他时，他仍然呼哧带喘，不时要用手扶着胸口，遇到台阶只能侧身慢慢扶着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在2023年动过心脏手术，稍微多走动腿部便不胜负荷。发布会那天我站了2小时，从头到尾脚像踩在刀上。手术之后的打击是眼疾，他一只眼睛视力极度模糊，去了4家医院，眼科大夫都说治不了，回去等失明。对爱写戏评戏要揽尽舞台风景的孟丹峰，这句交代仿佛半张死刑通告。看不见什么都做不了，活着可能都费劲儿。第一个跳到他脑子里的念头就是那个巨大的秘密，不能藏在心里，要把它说出来。他渴望这一刻已经太久，也料到绝不轻松。多年来他对别人直抒胸臆，自己亦毁誉参半，我都不在乎了。伴随北小京的种种疑问和争论，也如作者身上逐渐积厚的外壳一般固着。接受我们采访的行业人士，包括孟丹峰本人，都认为去探讨这些疑问背后有关戏剧评论与行业生态的话题，比纠缠

0: 于匿名与否更有必要。学戏剧文学的孟丹峰原本更喜欢的是写小说和剧本，仁义是他儿时戏剧的启蒙之地，假发套和演员们凝神的表情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好奇的种子。起初他爱买过道边上的边座，便宜，视角集中。先锋实验话剧《野人》上演时，台上野人舞过带来的风，他至今还会想起。他未曾预料此后会把生命中的13年投入剧评写作，其中写于2012至2014年间的剧评占了他剧评总数的1/3。那时他周末赶去草场地，或奔赴上海下河迷仓看舞蹈剧场，在百子湾一带的记录戏剧现代舞表演，蓬蒿剧场里的各类半录像半朗读半肢体剧现场曾留下他的足迹。人到中年的孟丹峰叹道，那是感觉每个晚上都可以在剧场度过，彼时的戏剧评论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孟丹峰印象中，与戏剧相关的评述几乎全来自报纸，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戏剧电影报，但从前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评价什么。戏剧导演和演员何雨凡提到宽度网，各地观众在上头讲述观演感受，对看过的戏逐一评价，但也仅仅存在2年，若昙花一现。编剧郁月曾任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主任，多年来参加过的戏剧研讨会评论会不计其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气馁，会上互相吹捧，会下拿点小钱，评论失去了风范，更不用说锋芒，大家陷在一个泥潭中。一位戏剧创作者描述，行业里大家看完戏有了一套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看完戏可以坐下1、2、3聊聊的，不管它好不好，它还是有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2年的孟丹峰还在当演员，演戏做戏除了靠个人努力，也得仰仗各方，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如果是朋友请我看戏，那去还是不去，写好评还是直说，要心无旁骛，唯一的道路便是将自己与写作对象隔开。13年里，他一直自己掏钱买戏票，无论评论的对象是何等创作者，我不在乎你的喜怒哀乐，我只在乎你创作的表达。导演王小英由此联想到苏联戏剧评论家柳比莫夫说过，评论家生活当中要避免跟导演们交朋友，会影响书写对他们的评论文章。选择匿名，在孟丹峰既是断开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也是摆脱美学理论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些年写评论，理论视野和专业度不够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他不以为意。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杆，更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

织、安排哪怕一个字。不出两年，韦小京成为戏剧读者和业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之后，上海的匿名剧评人鸭沙龙在1966亦因其犀利观点和理论素养引发关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博士后力争曾撰文指出，一南一北两位匿名剧评人的出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话语权力格局，激发了观众的阅读和评论热情。可惜鸭沙龙在1966写了几年便消失在网络空间，不知所踪。韦小京是谁成了挂在人们心头的谜题和嘴上的谈资，好多读者都曾在心中画过一幅人物草图，根据他看过的戏和好恶，应该不年轻，大约70或80后，应该受过一定的戏剧教育，猜测他不止一个人，大约是个小组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笔锋也不一样，有的写得特别烂，有的写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是人，我不是 AI， 是人就有情绪，就有疲倦的时候。孟丹峰苦笑，通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即便权力说仍在流传，大家也觉得剧评里一家或几家声量大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经济下行，疫情影响，行业资源和人力越发萎缩，今天观众看戏买票和信息分发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公号、豆瓣等平台上的深度内容更多转向了小红书、微博的碎片评论和跟帖，这是必须直面的事实。孟丹峰无法回避的一点是，身为创作者，匿名评议自己参与的剧目，批评现实中与自己有冲突的合作者，是否有违剧评人的职业道德。发布会前后，有消息爆出，孟丹峰曾参与话剧《人类的声音》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与剧组主创不和，在演出期间以北小京名义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这引发了业内对其剧评操守和公允度的质疑。创排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争执为何在演出前无法解决？我联络了剧组主创，也问到孟丹峰，双方各执一词，但涉及细节都不愿在采访中详述。用匿名的方式打压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不管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迷恨，见此光景，气冲牛斗，挺身行，眼望长空，狂笑了一声，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藐视本相，我帐下文官武将，皆是盖世的英雄。祢衡说，领教原文，何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荀彧荀攸，郭嘉成昱，斯文人，济深致远，运筹帷幄，论才略胜似昔日小伙玉陈平，长了许褚，

正是天下小，曹子小，世间福将，四海那扬名，其余者车载栋梁。

嗯，冷笑摇头说，君呀牛姨，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玄玉无非

我家何时，我思念父，成玉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满宠十遭饮酒，阅尽朝读看状。

得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

也理不通。曹操说：“若为轻薄，哪国是拙物？”祢衡说：“拙者目下就是你这奸雄，你不辨贤愚，拙在目；不拿忠言，拙在听；不读诗书，拙在口；不通筋骨，拙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拙了你的肺腑，你也常怀弑君篡逆，拙了你的心胸。我本是

狐狸的尖责你的昏庸，芝麻的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使诡计，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冷笑道：“祢衡，我命你一往荆州，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3: 咋的了？
4: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你说那我要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5: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4: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5: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4: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100%我没跟他动手。
5: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4: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5: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4: 怎么回事？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就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一分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首先来看到文旅方面，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24号，也就是明天呢，会正式拉开帷幕，持续到10月23号，贯穿中秋国庆双节，推出5大板块、50多项、将近200场文旅活动。9月24号的晚上呢，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也将在咱们镇江举办，非遗展演、民俗体验轮番上演。市民朋友呢，可以就近参与这场全程共享的文旅盛宴。随着双节的脚步临近呢，各大景区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筹备的沉浸式演艺，还有国风游园，包括森林音乐会，将会从2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陆续登场。金山景区中秋沉浸式演艺是9月25号到26号上演。焦山月满浮玉先赴焦山全国巡游呢，同样是在9月25号、26号开启。北固山的国庆花卉展是9月24号，也就是明天将会亮相彭公祠、杨公祠。三国主题游园会也陆续上演。南山的中秋奇妙课堂、国庆森林音乐会也将和大家见面。另外，恒顺错文化博物馆双节期间也会推出非遗酿造体验、美食市集，市民游客呢也可以打卡感受错文化的魅力。提醒大家啊，中秋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7天7座级以下小客车通行免费，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如果说你是中秋出行的话呢，9月24号的晚上和25号中秋是出行高峰。好，咱们再来关注到民生方面啊，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啊正在开展，相关部门提醒待遇的领取人员呢需要1年1认证，及时完成线上线下的资格核验，避免待遇受到影响。不清楚操作的市民可以咨询社区的人社窗口进行办理。同时，我市的10分钟体育健身圈提升工程持续推进，一批健身路径啊，还有乒乓球台、运动场正在落地当中，方便居民就近健身锻炼。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点13分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上班路上，我们也用轻松。